0: A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Now is the Cantonese section. 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Alan 陈家辉。 今天很开心，我会在这个 90.5 兆赫这个台开展一个最新的题目，这个题目来讲叫做如何提升你自己和你的子女的八大才华，或者我们叫多元智能。 乜嘢叫做多元智能呢？其實多元智能就講開又講啦，就係我二十一年前寫過呢本書。呢本書嚟講喺2005年香港明報幫我發行嘅，咁就喺香港成為咗十大好書啦，亦都係香港五個星期嚟講係流行榜，即係香港暢銷書榜係榜首嘅。咁已經賣斷曬市㗎啦。如果你要去睇呢本書嚟講，可以問我借啦，或者我已經將其中嘅 notes 就已经做了在Facebook那里，你download了notes出来，其实你已经看到精华版。另外来说，为什么我会运用这本书呢？因为这本书里面很有价值的，它就是侯活简娜教授，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，他当年来说，他是提倡了一样东西，这个时候就叫 intelligent reframed， 是 multiple intelligent for the 21st century， 在21世纪。 佢就將人類嚟講咧，嗰啲不同嘅才華啦，或者可以智能啦，就係組合咗，寫成一本書。咁呢本書亦都係當年嚟講咧，佢係個即係發表咗之後係好暢銷嘅。咁我咧就將佢咧就係將佢嘅內容咧就用中文嚟講一次。咁同埋咧我簡化咗嘅。咁呢個咧就專俾啲 爸爸媽媽咯，係新手父母啦，就教仔女。咁當其時咧，我都未知道本書得唔得嘅，因為我寫嘅啫嘛。其實我寫嘅動機咧，就唔係為咗寫書而寫書，而係你會睇到喺裡面嚟講咧，嗱嗰陣時你見到我樣好後生係咪啊？咁啊，當其時咧就我有個好朋友啊，咁啊叫做 Tommy 黎啊，咁啊黎智雄先生佢自己本身咧，我本書嘅第一頁已經寫嘅啦，就係佢太太咧就係懷孕嗰陣時咧。 托住个女，跟住咧就女出咗世，但系妈妈揿翻咁啊死咗。咁啊，我希望嚟讲咧，藉住呢本书咧，写俾佢一少少嘅资料咧，系帮佢咧就系可以孕育个女，日后成长成才好开心啊！佢有一个女一个仔，咁两个都大学毕业啦，都好叻噶吓。咁啊，所以嚟讲咧，咁我自己都唔例外啦，用翻呢本书里面嘅所有内容啊吓。当其时嚟讲，有好多页咧，有好多个女嘅图嘅，好多个相。咁啊，其实咧就系想希望。 就係話試下得唔得啦，係嘛？嗰時佢得幾歲係嘛？5歲。咁佢嚟到澳洲就得幾歲嘅啫。咁嘅時候咧，咁牙牙學語咁啊，喺澳洲慢慢長大。但係我用呢本書嘅方法教佢，究竟成唔成功咧？咁啊，如果嗰陣時我講話好成功，講你都唔信啦，係咪？個女未長大，但係啱啱嚟講咧，個女咧就將會喺1月啦，嚟緊係1月嚟講咧，喺新南威斯大學嚟講咧就係博士畢業啦。咁啊，佢讀嘅科都好特別嘅，就叫做遺傳學或者叫基因遺傳學，同埋咧就係分子生態學 molecular ecology。咁佢自己本身係攞咗澳洲政府嘅研發局啦，就係 4年嘅全奖学金，咁啊攻读博士，咁啊终于毕业啦。咁啊嗱，其实一样嘢好重要嘅咧，就系佢嗰篇博士论文咧，而家有本世界上面都几顶尖嘅一流嘅一个科学期刊啦，叫 Molecular Ecology 咧，已经将个论文放咗落去，同埋喺佢系觉得系有价值，同埋咧就有前瞻性，佢将佢嘅研究咧就放咗落去，因为佢喺做基因研究嘅时候咧。 佢喺 Canto 呢個取樣咧，即係叫做有毒蟬蟲咧，啲甘蔗蟬蟲。咁嘅時候咧，就係揾出咗咧，就係一個即係我哋叫相互嘅認證啦，就係話佢揾出咗咧，就係寄生蟲同宿主，即係嗰個有毒甘蔗蟬蟲，同埋咧就係基因係有咩三者有咩關係？佢揾到基因突變嘅原因，或者係佢嘅基因免疫系統被抑制嘅原因咧，係受嗰啲 肺腺虫所影响，咁而家又将佢写成咗论文，呢个论文咧就发表咗啦。咁呢个咧就系个玄机。嗱，普普通通嚟讲，一个人读完大学，甚至乎读到博士，都其实系一个历程嚟嘅啫，冇乜咩要吹嘘喺电台里面讲乜鬼啊。咁但系我讲一样嘢咧，就系话无独有偶嚟讲咧，呢啲方法嚟讲咧，系可以收纳成为大家有用嘅资料嘅。 因为我记得咧，我写第一本书嘅，亦都系香港畅销书啦。咁就系叫做点样提升你嘅 AQ、EQ、IQ 同埋CQ。咁啊，性格形态学的实际应用嗰本书系用 Enneagram 做 base， 即系九型人格。我讲过喺几个月前我讲九型人格喺呢度。咁嘅时候咧，就系用佢嚟做蓝本。呢本书系成为咗香港畅销书，咁连续七个星期喺香港畅销书榜系榜首。咁嗰阵时我喺香港嚟讲咧，我最开心啦，就系真系好似明星咁。我喺佢个最大嗰个喺会展中心一千人个场里面咧坐晒，座无虚设，而每一个人有一半人系揸住本书。咁之后嚟讲，我讲完个演讲咧，讲个写书嘅心得之后咧，坐喺张台度签名都签到手软，真系第一次试过系咁嘅经历。咁啊，其实最重要咧就系话同大家分享咧，所有呢啲技巧嚟讲系用得着嘅。同埋当年嚟讲咧，我喺香港中文大学嘅教育学院咧，就系帮助咧就系教100个资优儿童，我哋要揾出佢个共通点。咁呢个共通点咧就系喺究竟呢100个资优儿童，有啲系音乐天才嚟嘅，有啲系数学天才，有啲系空间掌握嘅天才，有啲嚟讲系人际关系天才，有啲嚟讲系大自然观察天才。咁但系嚟讲，究竟有啲系音乐天才啦，当然。咁究竟嚟讲，佢哋有啲咩共通点呢？而啲父母可唔可以运用佢一啲共通点，而系去启发到自己嘅细路仔咧？我就系揾呢样嘢。我希望。当其时我嘅即系我完成咗学士学位，我跟住系读硕士，咁我就希望嚟讲系揾一啲共通点，可以帮到啲新手父母，因为嗰阵时我自己都系新手父母。咁最后咧，我就有一个发现嘅，就系好彩啦。当其时咧，当我哋未去教呢一班100个星期六上堂嘅一个唔同嘅时候，即系嚟自唔同嘅学校嘅，所以最细嗰系7岁，最大嗰个都好似系12岁到嘅啫，每一个都系 IQ。被鉴定过是130或以上先可以嚟上呢个班。而家澳洲嚟讲呢，就喺新南威尔士大学有呢个班嘅。咁呢个呢就叫 Little Poppy。咁嘅时候呢，又係将差唔多个女都上过喺度。就係将唔同嘅资优儿童都放埋一齐。因为呢，其实我哋发觉呢，佢哋可以 VV 搵，佢哋个天线比佢多咗条咁，好似我讲简单地讲啫。咁其实佢哋係可以互相呢，是可以揾出，即是可以自得其乐嘅一个圈子里面。虽然佢又唔识佢，佢又唔识佢，但系佢讲啲嘢嚟讲咧，有时好复杂到啲外星人话咁嘅。咁嘅时候咧，咁如果你会发觉你一个资优儿童嘅细路仔屋企嚟讲咧，其实佢嘅语言模式啊，或者佢空间掌握模式啊，佢音乐才华，其实个个都唔同嘅。你同我都会有嘅。我哋里面发现咧，最开心咧就系话，我哋去教呢一个课程之前咧，有一个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黄振德教授教了我们一个星期先。咁呢个黄振德教授呢，是专在师范大学教啲先生同埋啲特别嘅资优儿童训练嘅先生，点样去 identify， 点样去判断你个仔女或者呢个学生究竟佢系咪资优，定系有啲 autism， 即系有啲叫自闭症，有啲叫注意力缺乏症，或者有啲叫做过度活跃症，系嘛？而家好多时咧，佢发现到咧就系话喺台湾嚟讲，当其时咧系有一啲嘅家长咧唔识点样管教，唔识点处理，同埋睇唔到佢呢样嘢，就将啲仔女送咗去一啲特殊学校嗰度，惨啦！佢个仔过度活跃咧，有啲心理医有啲叫精神科医生帮佢打一啲叫傻仔针，令到佢发牛痘咁，其实埋没晒佢才华噶。有啲系 autism， 即系好似觉得佢自闭咁。我女最初都系比较自闭，但系原来发觉嚟讲咧，佢唔系自闭，而系佢自己本身咧觉得你哋太低啊。佢谂嘅嘢速度啊，嗰个视野都阔好多，佢同你沟通唔到。但系你 tune 啱个 channel 咧，点啦？佢会同你讲嘢，佢都会讲同你讲啲你自己都唔明嘅嘢。嗱，教后落嚟咧，喺唔同嘅环节里面咧，我就会用广东话呢同大家分享好多个好个故事。我喺呢个 topic 里面呢，其实唔可以话专家，但係我好有因为我对过100个细路仔，100个都系资优儿童。而最高嗰个呢应该系有165以上嘅佢个 IQ。而我个女当其时呢系130以上，即系依家135啦，起码以上啦，或者因为佢已经读完大学，已经读完博士。咁其实最重要嘅呢就系话我哋要搵共通点。然后话翻俾佢，写翻好佢啦，归纳翻本书啦，或者啲笔记啦，系嘛？话翻俾啲家长听，人哋新手父母有方法教嘅。你只系唔好犯一啲嘅缺点，而系因材施教，同埋唔好拔苗助长。喺乜嘢时间用咩方法可以拓展嘅咩才华？其实你同我都有唔同嘅才华。 好似十隻手指有長有短，不過爭在我哋叻係變化。不過首先嚟講咧，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先，我好中意啊，家驅嘅啊，我叫 Beyond 啊，海闊天空，大家欣賞。

比我叻好多吓，即系如果佢讲才华嚟讲，我真系一个好普通嘅。我读大学嘅时候咧，科科都系合格，一两科系 credit 系咁多嘢，但系佢嚟讲咧就系、是、科科都系攞 distinction high distinction。我都唔知道究竟系我叻啊，定系我太太叻，但系我同我太太都唔系好叻啊。点解会有一个咁得意嘅女咧？咁我都想翻嬲嘅，咁所以咧就开始咧就系、是、再抄翻呢本书，用翻啲方法同佢倾多啲偈。原来我发觉唔系嘅，有啲方法咧。大家可以系自细咧，可以帮自己嘅仔女咧，喺适当嘅时候，唔系要你拔苗助长，适当嘅时候扶持佢一把咧。其实佢点解你记住啊？佢点解要嚟到呢个世界？点解偏偏要去到你嘅屋企咧？喺你个你同埋你嘅另一半生出嚟咧，嗱，一定系有个玄机嘅。你唔好信任何咩风水啊、命理等等字，但系一定系有一个原因喺度。点解偏偏系生长喺你屋企？咁所以咧，其實佢係帶住一個使，你又要帶住一個使命，佢帶住一個使命。我好有我嘅啊，即係我哋嘅最初我嘅嗰分鐘嘅演繹咧，我都講咗呢樣嘢。你點樣去喺呢個世界裏面同佢，如果去符合到可以幫助佢 nurture 佢嘅使命嘅時候咧，佢帶住落嚟嗰件嘢嗰件事嘅時候咧。你同佢咧都會係有個 win-win situation 嘅，大家係相得益彰，就好似伯樂同千里馬咁。嗱，我哋叫个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所以咧，世间有名马，只欲于奴隶之手，拼死于曹力之间，不以千里轻也。就系咁解。好多好聪明嘅细路仔喺我哋身边，甚至乎你身边有一个嘅，但系因为爸爸妈妈唔识点去管教，唔识点去孕育佢咧，唔识系适时孕育咧。譬如话有啲时间系最迟你要教佢咧，原来就系 mathematical skill， 因为后活简流话咧，六岁你先教佢都未迟嘅。但系有啲 skill 嚟讲，音乐 skill 你可以早啲教。咁所以嚟讲咧，今日咧吓讲到呢度咧，希望大家好似呢首歌咁啊，叫做《如愿》。是王菲的。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就完今日这个节目了。如果现在再有时间送埋另一首歌给你，我好喜欢的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。希望大家欣赏今日的节目，下个星期我们继续了。

好啦，记住啦，今日节目咧就到此就结束啦。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。咁啊，记住翻去做问卷，咁你下个星期听咧就会更加好噶啦。